0: 亲爱收听的朋友，盼望在这个时间来，咱通三甲来默想诗篇，学习基督，操练恶路。这一本诗篇是值得你我每日来读、来思想的一本册，反复思想，应用在咱的生活中，将会成做更加丰盛的人。
1: 诗篇第111篇，恁着俄罗耶和华，我必伫正直人的大会中，并公会中，一心称谢耶和华。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拢的确可察。伊所行的是尊严甲威严，伊的公义存到永远。伊行了基数，予人纪念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伊赐牛只予敬畏伊的人。伊得较永远纪念伊的约，伊用百姓献出大能的作为，将外邦的罪赐予因罪孽。伊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，伊的训示拢是确实的，是永永远远坚定的，是照诚实正直设立的。伊用百姓施行救赎，明定伊的约，直到永远。伊的名圣立可畏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那遵行伊命令的，是聪明人。耶和华是永远着俄罗的。

咱来到上帝面前，咱不但要肃静，而且要有敬畏的心，要记得，咱到上帝面前不是做什么，乃是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上帝。不但敬拜上帝，也搁要高尚上帝。不但单单吹唱，应该对心内发出声音，像俄罗斯甲普通的诗歌无同，要对灵内面发出声音。咱到上帝面前听上帝话，上帝话是咱属灵的粮食。为什么真侪人上款底下咧听到，有的人得到了上帝话，有的人得袂到上帝话？问题是在伫听到的人，伊的内心是毋是有敬畏上帝？因为上帝所粮食和敬畏伊的人。但愿咱无论伫什么所在，无论伫倒落，来到上帝面前，要有敬畏上帝的心。好，上帝将属灵的粮食丰丰富富的赐予咱，予咱的灵内面饱足，予灵性进入去到健康的健康。咱不但要听上帝的话，咱也要留意听上帝对咱有什么应允的话。咱每个人拢有某方面的缺乏，甲无同的需要。人所未为为咱补足的，上帝要为咱补足。实属咱来要掠着上帝的应允，亲像得着无价之宝。信实的上帝既然应允咱，就必定袂为落空，因为伊袂为背负家境。

第五节的下半句底下讲，伊的确永远纪念伊的约，受信的上帝从来未背约，伊所应允的必定底下无收着。上帝在圣经中应允咱，伊必定按着所应允的底下来成全。咱做信徒的，若无好好抓住上帝应允，这是最大的损失。第六节安尼讲，伊向百姓献出大能的作为，将外邦的罪赦还罪孽。这是指着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，进入去到迦南的地讲的。上帝对亚伯拉罕时代就应允以色列百姓，将迦南地要赦还因罪孽。上帝再有的应允，就照着所应允的地下来成全。以色列人先修迦南地做产业，咱将来有什么产业呢？启示录二十一章甲咱讲，天顶的新的耶路撒冷就是咱将来永远的产业。我老感谢主，耶稣伫未离开世界前，伊讲，我若去要为着恁有备所在，就的确不再来接恁到我遐去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，新的耶路撒冷已经有备好了。咱承受新的耶路撒冷做永远的产业，这个话是不是确定可靠的呢？圣经中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五节安尼讲，这在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圣灵搁伫启示录的路尾讲，这册顶的预言。人未为加添，还是减去什么？天地要废去，主的话却未为废去。咱做信徒的将来，拢要承受新的耶路撒冷做永远的产业，这是确定的，有十分把握的。因为咱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伊的话安定在天，绝对未会改变。第七节。公告上帝的诚实公平，伊的分数拢是确定的。第八节也公告上帝的诚实正直，伊所应允的话是永永远远确定的。咱实在是有福气，会通听到上帝永永远远确定的话语。咱搁再活到登到第一节，安尼讲，恁着俄罗亚荷花，我要伫正直人的大会中。边公会中一心的劝下耶和华，伫遮有两件代志是咱要做：第一，劝下；第二，俄罗。真侪信徒单单恳求，而且无俄罗。恳求是会通的，真侪人会通见证。咱所恳求的，上帝拢答应，但是咱未记了俄罗是耶和华。真侪人伫患难中恳求耶和华，耶和华答应了伊的恳求，然后却无俄罗耶和华，无伫遐来称谢伊。譬如经典所记的迄十个大麻风的人，望到主医治了后，倒来称谢俄罗感谢，只有一个耶稣就伫遐问讲：洁净的人，唔是有十个人吗？迄九个伫倒落呢？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迄九个无恶咯，就未记了主的恩典，无称谢。咱知影，伫古约的时代，这个人大了大麻风是非常的可怜，患者要甲伊的家内人隔绝，拄着有人行过来，要大声发叫讲我是乌鬼，无要接近我。乌西亚王患了大麻风。也只好对宝座顶退落来，孤孤单单的甲家内的人隔绝，行祭司的主，医治了十个中大麻风的，只有一个人会晓倒来称谢主。咱伫主的面前得到真多的恩典，咱应该就常常来称谢伊吧。单单称谢也无够额，搁进一步，也搁要学咯。有时阵，咱伫求得的面前得胜了以后，
咱应该就到上帝面前底下发出懊恼，咱要坐坐底下来懊恼。真侪年前，我曾经听过有一位中家传道人，伊底下咧讲，大约伫40年前，我拄好蒙恩得救的时阵，有一位姊妹，伊迄个时阵已经70岁了，讲到真慢，伊的声音真低。但是伊个面顶发光，我真爱听伊咧讲道。伊所讲诶，现在我记袂清楚，但是有一句话，我永远袂记得，就是伊讲要做俄罗斯。伊年纪已经真大了，半暗袂困，所以伊就起来跪落伫主诶面前俄罗伊。为什么要俄罗呢？在这里跟我们说，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，他行了奇事，让人纪念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第2节、第4节。上帝是恩惠怜悯给我们，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我们本来实在不配的，算不得什么，总是上帝顾念我们。所以我们蒙恩的人不但要在那里倾泻，也要懊恼耶和华。诗人说，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倾泻懊恼耶和华。

在我们在他的面前要存敬畏的心，请他记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若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，耶和华是永远就学路的。